0: 欢迎订阅关注。这首歌是风吹流年的《醉天使》。不在身边的无奈，就是不能及时得到对方的关心，不能及时分享快乐和悲伤，不能真切地感受到对方的情绪，不能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在对方的身边。隔着屏幕有千万里的距离，心也会由近到远，想念的藤蔓也不会因为对方的脸颊出现在屏幕里而停止。这大概就是所有异地恋最为艰难的事情吧。接下来请欣赏歌曲。
1: 最好最坏最恨最爱。